0: 产品，哎，就是第一时间想到乐淘，为什么呢？因为
1: 乐淘全都是这个乐辉的电子产品，是吗？
0: 因为我跟乐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熟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交流当中，能发现就是乐淘其实是一个也是算电子产品爱好者吧，
1: 不是应该是爱乱买东西的那一类人，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其实
1: 然后有一堆这个闲置下来的电子商品是吗？
0: 对，就是买的这个好手，跟我们节目也比较贴切嘛，给大家推荐啊，或者给大家避坑，
1: 给大家避个坑吧，主要是
0: 哎，所以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哎落灰的电子产品。如果您还没入手的话，那就算了，就可以酌情的进行考虑了。
1: 是的，
0: 哎，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跟我们聊一聊您家中的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哎，就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其实说到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
1: 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多吧，就是家里就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就是随着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这个旧手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放在家里呢，就是如果是扔了的话，大家会觉得挺可惜，毕竟这个手机陪伴了自己很长的时间，
0: 挺贵的。
1: 哎，对，但是呢，你要说留着吧，总会觉得下次可能没准儿应个急啊，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坏了应个急啊，可能会用到，但其实用处真的非常不大，就只能静静的在角落里吃灰。
0: 对，而且这现在不光吃灰，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最近流行起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找到自己家中的原来的旧手机，然后打开看一看。原来的一些这个就找回原来的记忆，
1: 照片啊，或者曾经发过的信息啊，没有倒过来的这些东西，
0: 而且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拿出来的旧手机不是现在经常用的这些智能手机，是什么呢？是原来的那种2G 网按键式的手机。
1: 这个刚才我在留言里面还看到啊，这个有人说他自己的闲置的物品是盘点家，就北京五号线说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商品，我的 BB 机，这个是真的
0: 有
1: 年头了，
0: 更有年代感，
1: 这个真的有年代感了。
0: 是，你会发现拿出来之后，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时代的印记啊，代表了一个时期的这种，算是怎么的时代的产物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大家都用过按键式手机，然后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哎，那个时候的短信啊，那个时候的这个通话记录，
1: 反正啥也不能干，只能非常纯粹的一个联系的工具，
0: 对，
1: 然后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
0: 对，你想那时候流量多少？一个月30兆，三十兆，就顶天了。哎，你看现在一弄就十几个 G 都不够用。
1: 是的，我觉得随着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我们大家好像都用过诺基亚，对不对？
0: 是，
1: 然后都用过这个摩托罗拉，后来还有
0: 按键手机。
1: 推杆式翻杆式，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后来有了智能机又一代一代更新迭代。我觉得这种手机呢，大家因为是比较，本来它就是比较私密的物品，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隐私，或者是毕竟每天携带嘛，就哪怕是盘个核桃，对不对？然后就像盘核桃一样，你天天拿着
0: 有感情。
1: 是的，所以说宁愿让它吃灰，我也不会扔了。
0: 哎，这个你看，这个米迪就说了，乐淘总是充当救火队员，
1: 对，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大家都知道，就是天选打工人啊，
1: 口碑有所，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0: 乐淘是我们台的这现在就是主力了，
1: 有点有口皆碑的意思了，
0: 有口皆碑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啊，阜成门外说了，这个打蛋器是真的没必要。哎，
1: 打蛋器，
0: 打蛋器，其实这是厨房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火的。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和娇娇还聊这个事儿来着，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电子产品啊，就大家为什么买是因为那一瞬间觉得我以后一定会用，但其实不一定是必须的，除了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可能会一直用，比如说你要是经常在家做烘焙的话，可能这个打蛋器就比较有必要，比如说我要打出个泡沫来，我要打出泡来，或者打出沫来，然后之后再做蛋糕啊什么的，可能这个打蛋器比较有用。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日常就磕俩鸡蛋，然后拿筷子一搅拌，鸡翅就炒了。
0: 你如果是炒鸡蛋的话，这打蛋器
1: 就大可不必，
0: 真的还挺麻烦的。我觉得你用筷子打对吧，两分钟解决这个事情，然后你用打蛋器，
1: 对，两分钟好像都不需要，就大概20秒就得解决战斗
0: 了。但是
1: 你看不做饭
0: 是，但是你用这个打蛋器呢，你还得刷，你刷起来也很麻烦，然后还得给它放起来。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烘焙的习惯的话，这个其实比你手打要省事儿的多。
1: 没错，
0: 因为你要是烘焙的话，就要打出那种蛋花来，对吧？你需要就是手脚的话，还是挺麻烦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家很多在家里落灰的东西呢，都是科技。

0: 被淘汰的产物，
1: 是
0: 比如说 MP3。
1: 哎，
0: 比如说这个 CD 机啊，复读机啊，刚才这个
1: 8740说的啊 ，CD 机、双卡录音机、复读机，
0: 是的，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其实就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遗物，
0: 就是被科技淘汰的产物。
1: 啊、对你比如说这个 CD 机，包括刚刚说的是 DVD， VCD，
0: 甚至电视现在大家好像都不怎么看了，电视已经在家都已经拿防尘罩罩上了，是因为知道它一定会吃灰嘛？
1: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咱们。就90后95后童年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神器，就是
0: 对，没错，
1: 必需品。
0: 嗯，
1: 而且
0: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MP3 这个东西，
1: 对，
0: 当时苹果出了一个，前两天还有一条新闻，这个苹果暂停了 iPod 的这个生产和制作嘛，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彻底的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
1: 没错，
0: 但是当时对于初中的我们来说，
1: 有一
0: 个
1: 简直你就是班里的明星，
0: 是的，没错，
1: 直接抢着跟你听。而且那个时候。还拿这个 MP3 啊，或者是这个 iPod 呀，就看电子书，特别流行。
0: 是的，没错。然后你要说到电子书，我觉得有一大闲置啊，这个所有人好像都上过智商税啊。曾经我认为自己可以去好好的沉下心来读读书，然后拿一个 Kindle 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车上，
1: 觉得特别有。
0: 当别人都掏出手机的时候，然后我掏出了一个 Kindle， 然后开始看书，然后觉得应该丰富自己和充实自己，是不是？但是后来这个东西，首先手机是可以看电子书的，
1: 对，
0: 它这个功能真的手机，而且还可以调各种各样的亮度啊、字体啊，手机都是可以满足的
1: 功能，
0: 完全没有必要去拿 Kindle。如果你觉得屏幕不够大的话，iPad 或者是 iPad Mini 也是可以足够用的。
1: 哎，是，
0: 就纯属是当时跟风啊，觉得自己一定行。
1: 哎，所以你看现在就，所以好多这个家里的 Kindle 都变成了这个泡面盖儿。
0: 是的，
1: 但是后来呢？
0: 是吗？
1: 后来泡面盖儿都用不上 Kindle 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外卖起来了啊，这个外卖兴起了，大家发现除了泡面之外，我点外卖更方便。这个它。泡面盖这个功能也被淘汰了，所以你看亚马逊，退出了这个，这 Kindle 退出了这个中国市场，所以说你看，就是逐渐的被取代啊，是也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再来看看，
0: 大家已经有人晒出了这个 Kindle， 说这个没错，电子书也是很少看了啊。
1: 对，但其实这个 Kindle 刚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就是它的质感。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翻页的那个质感，
0: 它很文艺啊，它真的很文艺啊，
1: 就拿出来就感觉不一样哈，就是而且它的整个的质感，其实它屏幕和手机这种还是不太一样，就感觉更护眼一些啊，
0: 好像是更护眼了一些啊，
1: 但其实
0: 呢，好像有点鸡肋的感觉啊，就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感觉，
1: 所以就落灰了嘛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嗯，大家好，我是乐桃。嗯，
5: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6: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5: 对，第一次来
6: 熟悉的陌生人。
5: 哎，是乐桃啊，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桃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

0: 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你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这金枪金鱼草的味道说这个DVD 啊，就是家中
1: DVD 机
0: 落灰的这个产品了啊，包括这个 E Fly 说的，高中的时候斥巨资偷偷买了触屏的
1: iPod，
0: 然后就直接落灰了。但那个时候其实iPod 对于同期的 MP3
1: 哇，这可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才能买到一个 iPod 的呀！
0: 而且那个时候你真的感觉它的功能很强大。
1: 是的呀，而且它这个非常的新颖，比日常我们看到的这个 MP3 是更新颖的，因为它那个虽然说屏幕很小啊，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这个之前的 MP3， 我觉得之前的 MP3 都是那种有一特别小的屏幕和 BP， 甚至是和 BP 机用的是一样的屏幕，
0: 只能显示两行字
1: 啊，对，是的，然后连歌名都显示不齐，但是呢，这个 iPod 它竟然可以显示歌词，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酷，
0: 就是对于这个学歌的人来说，哎，我能看着歌词跟着歌唱，跟着这个一块唱，
1: 是的。
0: 就特别好啊！然后特梅普说这个家里落灰的电子产品，电子体温计落灰了。
1: 我觉得电子体温计在近期可以拿出来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我觉得是为什么落灰呢？是逐渐被取代的，就是这种激光的体温计。
1: 是的
0: 啊，这更方便，就是你扫一下啊，就直接出体温了。
1: 但是我觉得电子体温计啊，就是比如说腋下的这种电子体温计，
0: 更准确，
1: 它非常的不可靠。我觉得是不可靠，
0: 不可靠。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有的时候有电，有的时候没电，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测完。我还是最相信最原始的这种水银的测温计啊。
0: 是，那现在
1: 就是电子用品都没有原来的这种物理的好使。
0: 对，但好多比如说电子体温计，就是换一种方法，就是含嘴里，还有就是
1: 含嘴里，
0: 就是放到别的地方。啊，就可能会更准确啊！但当然，现在这种测温的技术越来越高级了。你再来看看，用户7814说，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酸奶机、面包机，这都落灰了。
1: 这都是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烹饪高手，曾经觉得我一定可以。
0: 就是这些厨房用品啊，就像刚刚乐淘说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冲动消费。
1: 哎，没错，
0: 真的就是觉得，哎，我买回家就
1: 一定能
0: 用
1: 得上。哎，这玩意儿看起来真的好好用啊。嗯，
0: 但是这个酸奶机，其实我家里也有，就是爸妈家也有，就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真的用。
1: 嗯，就真的新鲜嘛？因为这个买都买了嘛，对不对？
0: 真的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特别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就是说这酸奶机做出来，就是感觉就虽然啊，
1: 就是比从外面买的好，是吗？
0: 对，但就感觉比外头买的这个要干净、卫生、纯正，没有食品添加剂，感觉更健康。但是你会发现
1: 味道上呢？
0: 在味道上就是那种纯酸的，就因为没糖，你会觉得哎，就是更健康，
1: 就不好喝，就是不好喝。
0: 哎，就是，但其实呢，你会发现，因为做酸奶机，你还需要买那个酵母，
1: 酵母，
0: 然后酵母，然后这个酵母用完了之后嘛，你还得常换常新，就老忘，然后后来就
1: 慢慢的，
0: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落灰的常备利器吧，算是。
1: 就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的闲置啊，最大的闲置，让我最头疼的闲置，你说别的闲置吧，它可能小，随便找个箱子就一放，然后甚至好多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在箱子里面放着也就放着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呢，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头疼，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它。
0: 是什么呢？
1: 之前呢，曾经我啊，立志作为一名健身达人，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想运动，有运动梦的。当时呢，斥巨资买了
0: 巨资，
1: 那当然了，其实很贵的啊。这个斥巨资买了一箱哑铃，就是所有的型号、所有的配重都有。然后估计这个快递小哥哥送来的时候也骂街，
0: 懵了就、
1: 然后呢，因为当时这个我在山东的家里啊是没有电梯的。当时呢搬到楼下了以后呢，快递收了是收了，我家在五楼，没有任何人愿意把这一箱哑铃
0: 搬
1: 到楼上，甚至我自己也不愿意搬到楼上，因为实在是太沉了，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地下储藏室里一直放着，然后静静的在角落里落灰，甚至连拆都没有人拆开它。
0: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属实是冲动消费啊，
1: 太冲动了，
0: 太冲动了。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家里的这些比如说哑铃啊什么的买回家很多也都被当成这种 这种就是叫什么放置东西的压物板了。
1: 嗯，没错，比如说这个跑步机啊什么的。
0: 对，所以就是这些电子产这些健身产品，尽管不是电子的，但是它很容易被闲置。像刚刚乐淘说的，直接就放在这个
1: 储藏室里，
0: 连包装都没拆。
1: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几大类啊。刚才说了厨房的用品，我觉得健身里面也有很多的智商税。
0: 对，
1: 比如说电子的运动手环，相信有很多人被这个。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琳琅满目的各种手环，各种能监测心率的，能测步数的，还有这个能测血压的，甚至还有能测血糖的，就没有一个也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呢大家估计也是买了很多，觉得带了这个可以监测我的健康。
0: 对，
1: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我觉得现在一个智能手表就可以包含一切了，甚至还有人用那种健身戒指，就特别特别的小。
0: 哎，之前我们还跟这个我们的听友分享过那种就是健身的那种衣服，就你穿上之后直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没有用的黑科技，然后它能直接显示连你的手机连蓝牙，然后显示你的整个的身体状态。
1: 就是第一次用吧，觉得哎还挺新奇，以后会一直用，但是慢慢的就会忘记了。
0: 就特别像什么的科技电影里面的这些产品，就觉得哎一下就不行了，就觉得特别厉害了。但你会发现买回来之后就没什么用了。
1: 嗯，没错。
0: 而且刚刚乐淘说的这个电子手环、电子手表，电子手环的这个更新迭代，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第一开始，哎，它只能测步数。
1: 是的。
0: 然后出现了什么呢？这种能显示时间的，哎，甚至能监测心率的。然后再后来显示就各项指标都能够监测的。
1: 对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好多一个这种智能手表都能解决了，而且它还能跟你的手机进行互联。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买了四五个，你家里原来的这种功能比较单一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比如燕林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淘汰下来的都变成收藏品了。
1: 就是主要是它能留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哎，真的能留到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看呢，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手机，
1: 其实这在那个时候每一样都价值不菲。
0: 真的，你比如说像诺基亚这 N79， 这 N 系列，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是80后、70后、80后、90后都经历过这个时代。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都会用过。
1: 而且这里边你看纸板的、翻盖的，然后滑盖的，
0: 我们刚刚说的都有了。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应该是摩托罗拉的 BB 机
1: 吗？
0: 应该是 BB 机。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BB 机还有这个不同的型号啊，就是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这个突然你要聊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或者大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念什么的都有，有人念 BP 机，有人念 BB 机，所以它到底应该叫 BP 机还是应该叫 BB 机？
0: 所以
1: 因为我没用过，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就功能不一样啊？因为你看用户5003说的这个之前用 BP 机，开始是数字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后来升级到了汉显，是不是升级到汉显之后叫 BB 机呢？因为我们俩都是算是95后，
1: 对，是的，
0: 就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的，就尤其是这个男性的朋友，就经常在就是裤腰别一个，就
1: 是
0: 特别有范儿，
1: 觉得很酷。然后一定要左边 BP 机，然后
0: 右边钥匙，
1: 钥匙。如果手里还能拿一个大哥大的话，那就更酷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得先看一眼 BP 机，有人来找我，然后呢，别人都是要跑到这个公共电话亭，或者是找一个带这个有线电话的地儿，说那个老板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人回过去。但是大哥大就不一样了，大哥大直接开始按号码了，是吧？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然后看看这个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诺基亚5310是我的第一款手机。
1: 火，
0: 这个5310是什么样啊？是纸板的吧？
1: 5310不是，5310是那个侧滑。侧滑盖的是叫5310吧？
0: 你知道我第一个手机是什么呢？是我爸淘汰下来的，也是诺基亚，我印象特别深刻。就
1: 5310是纸板，
0: 是纸板，
1: 纸板，
0: 这个特别好。
1: 5310是纸板
0: 啊，然后还有
1: 特别能砸核桃是吗？
0: 不是，砸核桃的是我用的那款7710，我记得是七开头的，然后那个就真的是能砸核桃，就是。就
1: 真的是能砸核桃，曾经也试过，是吗？
0: 不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它特别抗造。我爸用了大概5-6年，然后淘汰下来给我用，然后我用的特别开心。
1: 你说当时的手机的追求就是质量好，
0: 真的就是
1: 防摔，我能用的越来越久。
0: 对，
1: 然后现在手机呢，追求是越来越智能。
0: 对，就是它的这个
1: 功能性
0: 越来越先进，然后它的屏幕啊，或者它的这个刷新，或者它的芯片，或者它这个屏幕的刷新赫兹啊，是不是支持高刷？真的是越来越 就真的一年就换了，一年就换了，不再像原来，基本上这个手机的使用寿命都在3到5年。
2: 是的，
0: 啊，大家会一直用，一直用。
2: 嗯，这个我发现大家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跟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在聊一个事儿，就是我的游戏机好像都闲置了，或者是游戏机这个都落灰了。
0: 这个
2: 刚开始介绍我的时候，为什么介绍我？是因为他最近刚刚承接了一个我落灰的游戏机产品。
0: 这个因为刚刚说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分类嘛，其实这个说电子产品、厨房用品，然后游戏产品其实也是一大类，
2: 没错，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0: 对，就是它的更新换代其实不能说快，但是很容易会被落灰。
2: 是的，而且曾经有一些游戏机啊，它是在搞情怀，就是它的宣传里面是有情怀的，比如说我们特喜欢的摇杆机
0: 啊，
2: 就甚至有好多人去买一个摇杆机回来，
0: 街机，
2: 对，
0: 街机，
2: 对对对。然后但是买回来了以后玩两天，好像也找不回小时候的感觉，因为小时候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 B、 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

0: 等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其实说什么话不单单是语言的艺术，有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话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一句话从普通人的嘴里说出来，有可能会被说成是情商低不懂事，可是同样一句话从王菲的嘴里说出来叫做有个性。还记得在2004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王菲上台领奖，台下的粉丝说菲姐多说一点，于是王菲多说了两句，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给予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肯定，这句话石破天惊，可是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她是王菲。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她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一场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1: 冬天1050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大人松，我好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是当说车的广播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0: YCANDA， 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有网友说这声音啊，点个赞，谢谢您对我的认可，谢谢您啊。有机会可以在各大的 APP 当中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好吧，咱们正式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星瑞的扶摇跟昆仑该怎么选择，这车怎么样啊？先给您讲一个这车具体的一个对预算的要求吧。如果说你的预算贴近于十万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相对来讲的这个扶摇更适合，因为扶摇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居家代言词，昆仑呢可能这车呢对于配置啊会有升级，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啊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不想买太贵的，你就买扶摇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感谢网友47924来直播间，来问到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奔驰的 E300 和宝马 X5 2.0T 都该怎么选择呢？首先车型不一样啊，轿车你不能拿来跟 SUV 多对比。另外一个呢，宝马 X5 人家四驱的是吧？奔驰 E300 没有四驱，只有奔驰260里边才有四驱啊。所以说呢，驱动方式不一样，车型不一样，那行驶的路面不一样。宝马 X5 更适合跑高速啊，是吧？然后呢，空间表现呢、啊、都是很优秀的。综上所述，宝马 X5 更适合拥有啊。那感谢家人们关注，谢谢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5万左右有比较推荐的方盒子吗？不是长城的粉丝啊，不是长城的粉丝，要不要等一下蓝山的二代？谢谢啊，35万方盒子。您不是长城的粉丝，那您为什么会等蓝山二代呢？你都说自己不是长城粉丝了啊！如果说你不是长城粉丝的话，这个价格里边深蓝 G318 是你的菜，应该是你的菜，因为这个价格的话，深蓝大概价格就30到35之间吧，因为你预算就是35左右嘛。这是一个 G318， 是一个不错车型啊。另外一个呢，插电混动的方程豹豹五啊，也是这个方盒子范围，也会便宜一点点啊。另外一股，如果说你想玩硬派一点的话，你没有说是油车电车啊。这个福特的烈马啊，福特的烈马也是个非常不错车型，油车福特烈马方盒子33万左右到38万之间，35万左右啊，烈马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万左右啊，这个20万左右，要求安全系数高、大气一点的什么车？电车吗 ？SUV 是吗？20万左右 SUV 要电车，新能源的。大气一点的，安全系数高的，是这意思吧？啊，如果想这个段位的话，20万左右，还有新能源的。如果讲这个安全配置高一点的，现在那个鹏程 N70 算是20万多啊，铁子。另外20万那不要，我要纯要这个电的，安全点的别克 E5 啊，这车20万左右可能是你不错选择。另外，20万那还有没有新能源的？有小鹏 G6， 小鹏 G6 尤其在智驾这部分啊，它的这个所谓的老司机模式啊，就说这个人眼模式，就说这个、啊、感官模式，智驾系统比较先进啊，小鹏 G6 可以了解一下。要什么？要纯油的是吧？纯油的话，我再爬楼看一下。20万左右是吗 ？OK， 好，大气一点的，安全系数高一点的。如果说是纯油的话，20万左右的话，讲别克的昂科威 Plus 配置高一点的啊，这个车可以考虑一下。另外还要讲安全一点的，吉利的星越 L， 星越 L 纯油版的，它是 CMA 架构的，这个架构呢是来自于沃尔沃的啊。所以说你预算到20万的话，你如果不在你说纯国产无所谓的话，那吉利的星越 L 是个相对不错车型啊，而且讲安全，无论是智驾安全还是讲车身结构的高刚性车体的安全，那星越 L 是不错选择，铁子了解一下 CM 架构下的啊。那问到坦克300的这个燃油版的挑战者能入手吗？能入手，但是不要吐槽油耗高。另外现在普遍认为呢，现在现款的坦克300没有老款的坦克300的这个 8AT 采埃 T 稳定性好，但油耗表现可能比 8AT 稳定性好啊，但市场数据看到可能没有这个现在老款的采埃的 8AT 好啊，这部分给你吐槽一下啊。来，感谢家人们来这里，您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 交通广播。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类似于五菱宏光 mini、 长安的糯玉米、奔腾小马之类的这种微型车，网上报10000多块钱，大概多少钱能买嘞？网上报10000多，您这指的是二手车是吗？二手车，我先不管它报多少钱啊。二手车的话，报10000多块钱，基本上这车呢，老板呢网上上浮了2000块钱左右。那么他报12800，你就10000元买；报13800，你就11000买；他报14800，你就12000买啊，就这个意思，帖子啊，就大概上浮2000多块钱的帖子啊。问到坦克的变速箱有顿挫感吗？是通病吗？这个不算是通病吧，只能说它的变速箱更复合式，在高速的旋转当中啊，可能游刃有余；在低速行进当中，很多 AT 档都是有顿挫感的。顿挫感来自于变速箱的换挡，来自于涡轮增压的迟滞啊，只是这个情况，铁子啊。对，10000多，它指的是二手车啊，二手车，铁子，二手车这个 mini， 二手糯玉米，二手奔腾小马，10000多是二手的，新车不可能这价，没这价，铁子。来吧，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安达陪各位聊车话题。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问题来自于外地啊，外地的很多的这个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人说网上补贴后1.29万元就老人孩子买菜用补贴啊，这个里边你要问清楚啊，很可能很多补贴标准你达不到啊，很多时候他是把一些东西叠加了，所以说所谓网上1.29万元买什么糯玉米啊，买五菱宏光 mini 啊，实际上就是一广告，等你去了之后呢，你这个达不了条件，你那个达不了条件，你最后还是要花30000多块钱。所以说你在网上，你网上所看，包括抖音上所看到，你当广告就好了啊。最后你说，那你去抖音上去买好了。哎，这事儿你要弄清楚，帖子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感谢夏侯敦来直播间，你好，哪里的？太原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OK， 理解是吧？理解 OK， 理解就行了啊。感谢各位来啊，继续聊车话题。谢谢 EEBA 来直播间。你好，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预算20万左右，纠结迈腾 B9 还是 B8 啊？经典和新潮该怎么平衡？这跟人的状态和心态有关系。安师傅，我选一定是买 B8， 我觉得 B8 更适合我啊。我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东西，内饰啊什么，那东西多了反而是麻烦事儿。我跟你讲，包括什么氛围灯啊。你是吧，这东西以后是个事儿，包括所谓的什么屏幕更大啊，屏显更好，你说不小心咱们拿个梯子把屏脆了，很贵的。所以说我个人观点 B8 是我肯定是买 B8 的，肯定是买经典的啊，经典永流传嘛啊，新潮大众能有多少新潮呢啊，是个伪命题新潮啊，油车里边。观点仅供参考，帖子啊。那感谢47874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网友，还有洛阳的网友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们正在聊车，您也有车的相关问题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的各种话题，欢迎84784，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青州，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思域10万多块钱的落地价格和卡罗拉对比该怎么选择？思域落地都卖到10万多点了呀，哪里的网友这是？落地价哦，我个人观点，均价过日子，买雷凌或卡罗拉，买2.0升的。啊，一定是买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过日子啊！哎，你说老百姓吧，10万左右，10多块钱是吧？2.0升雷凌和卡罗拉是更多的、更优的选择。 上次一位听众问一个非常好玩的问题，说安师傅。

啊，你每次推那个雷凌和卡罗拉这么长的字儿是哪台车？这么长个名字。我说那个雷凌和卡罗拉是两台车。哦，它是丰田的雷凌和丰田的卡罗拉，啊，这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的区别，它不是一台车。咱们听众挺可爱的，也不知道是真聊我还是假聊我。那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抖音直播间，把问题扔在评论区来看到您的问题，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
3: 双叉臂后面五连杆，很明显这车是又在于舒适和在驾驶当中找平衡啊。本田脾气这车啊，空间也不错，这车据说轴距有2米9几，空间很大。虽然说这个中型车，因为中型车的话电动车它不像油车，轴距能干到2米930，这非常不错，但是也会有短板。本田嘛，不多说了，本田如同手机当中的波导，不是那个诺基亚是吧啊，这车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化啊，可能就是比同等价格国产车弱一大截啊，不存在什么 OS 的，哪有什么本田有什么 OS 不 OS 的，这你怎么想的。另外这车呢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数据给你啊，是它的售后体系不错，本田走本田在店吧，但是没有什么市场十分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光 L 这车和华星 S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买啊，当然可以买，但是有一点啊，星光主打的是10到15万，华星 S 15到20万啊，这个区间你了解一下啊，尽量的预算够上华星 S 帖子。来问到迈腾280 12.5 的落地价，去年的库存车，库存油车放心买啊，油车库存不要紧没事儿，电车千万不要买库存车 OK 了啊。运动的是吧，上汽跟华为的上汽也在玩，所以他现在没有多少心思在推自己的这样一个智己了，你有发现没有。智己这车呢，您三思而后行吧，三思而后行。帖子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智驾啊，座舱也还行，最大亮点可能就是后轮旋转啊，最大亮点是增程车的这个纯电的续航啊，包括纯电车的这样一个电池稳定，这可能是亮点了啊。所以看你自己，总体来讲的全国各地的销量不是很好，观点仅供参考。感谢不忘初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外地网友可以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在这个过节过年的时候到宜昌来玩，感受宜昌的美，宜昌的魅力啊！会看到有些外地网友嘛，看到了就表示欢迎，欢迎你们来光临啊！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 N70 小米棚。

城的 N70 对吧？ N70 只有一个白色内饰吗？没有其他深色内饰可以选择吗？不止吧，不只是白色内饰吧。具体你打开小米的这个 APP， 小米鹏程的 APP 吧，你自己在里挑啊。有啊，有其他内饰啊，铁子啊。小米鹏程最近这么火吗？都说不买，结果卖的挺好是吗？也挺怪啊，网上都说小米鹏程这个呀，什么小米鹏程的这个发动机，什么哈尔滨东安动力的呀。什么小米鹏程这车悬架后轮不转呐？啊，什么小米鹏程这车这个，前两天刚上市没多久就抖音视频出来了吧，冲上花坛了呀？好像都在看热闹，结果小米鹏程卖的还不错，有点意思。嗯，男生，那你会选买小米鹏程 N70 N90 吗？我不买。我不买纯电动的啊，我不买增程的，我会买纯电动。铁子，哎，有这钱我买谁？我买小米的这个U7 YU7，我也不会选择小米鹏程。选U7，如果真的是选小米的话，选U7的原因是我只喜欢纯电动，我只喜欢能源补给方式单一简单的。哎，这是我的观点，铁子啊。感谢家人来，谢谢你们啊。也可以在咱们评论区继续留言。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四 S 店送的这个全车玻璃膜到底要不要贴啊？有必要加钱升级吗？其实没必要贴，也没必要加钱升级。你首先了解一点，所谓四 S 店送的东西，施工方并不是四 S 店的人，是四 S 店把车间出租给了外面的人，四 S 店是负责收租子的啊，那个租金可能还不便宜，你知道？那你像你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选择外边贴，啊，到外面去贴。外面的话，他不需要给四 S 店交租的是吧？他只是说自己有点门面费，所以而且很多时候施工的是老板亲他自己在给你施工。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不要选择四 S 店的膜，啊，什么四 S 店说的什么原厂膜，哪有什么原厂膜啊？啊，他说原厂膜的含义跟你所讲的原厂膜不一样，你认为原厂膜？是这个车的原厂对吗？但是他们所讲的原厂膜是这个膜生产厂家的原厂，那任何一个生产厂家所出厂不都是原厂吗？啊，玩的就是这个文字差，帖子啊。所以说不要在四 S 店贴，没必要，没这必要，真没这必要，更甭说升级，没必要，连贴都不要贴，我跟你说没必要啊，真的划不来。来看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遥光昂科威 Plus 动力底盘用料安全哪个更优秀？如果你讲底盘的话啊，讲昂科威 Plus， 讲动力的话讲遥光，讲用料的话讲遥光。帖子啊，就这个情况跟你分享。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坦克300的赛博啊，可以买吗？喜欢这个全白内饰。这个萨博，这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不瞒你说，那个纯白内饰真的只能看一看，就跟很多人喜欢穿白色衣服，白色羽绒服是一样的，好看精神。你有没有发现他今天穿白色羽绒服，他估计这羽绒服可能会消失半个月再次穿，那消失那半个月去哪了呢？干洗去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承认啊，坦克300这个白色的 Napa， 这座椅算是在很多车里的一个内饰的一个颜值天花板，可以这么理解啊，铁子。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最好不要买这个白色内饰的，真的，我劝你别买，非常不实用。更好玩是有些人呢买了一个萨博，觉得怕把白色弄脏了，套一个座套，那你说买它干嘛嘞？你买的不就是冲着白色去买的，结果套座套是什么意思？这个别买，别买啊，不合适啊，不合适，铁子啊。感谢各位来啊，也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也可以把主播赞帮点点，您的关注您的赞对主播的直播是有帮助的，广播上没帮助，不过抖音上呢是有流量扶持的，谢谢你们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

全拼 YZ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下一位朋友，来，网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一支两个人结伴，平时用车不多，主要是为了自驾游 SUV 这款版本的啊，如果气混两用的话，建议买什么呢？内部需要什么改造吗？那你没告诉我你多少钱呢，铁子？油混气混两用，汽油电两用的是吧？你又没说多少钱。平时用车不多，你这种情况一定是买纯油车，但是没有说价格。哦，自驾游讲空间，说实在的啊，虽然说腾势去了，日产的 N 叉八，刚才我们说啊，不是 N 叉八去了，日产探路啊。探路这车是一台不错车型，尤其对于经常自驾游、对空间有要求的朋友来讲，价格又只有20多万，日产探路非常不错。来吧，咱们继续哦，进广告了是吧？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0: 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秋天的六件小事，它们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也可以治愈你。第二件，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循着秋风的脚步，我们奔赴山野林间，邂逅秋日独有的诗意。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斑驳光影，一片片黄叶随风摇曳，簌簌飘落，踩在脚下是清脆的咯吱声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岁月更迭，见证岁月的流转，时光匆匆。俯身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交错的纹路，读懂时光的沉淀和温柔，不必感叹流年易逝，也不必惋惜岁月匆匆，学会放慢朝夕，静待秋光漫漫。秋日从不仓促，万物温柔沉淀，我们只管心怀期许，不叹年华暗换，静候满街红叶，漫赏冉冉秋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场温柔的落日余晖。这第三件小事，就是看一场秋天的日落。暮色渐近，余晖漫染整座城市，一半是人间车水马龙的热闹，一半是漫天彩霞的温柔浪漫。抬眼是云卷云舒，倦鸟归林，低头就是人间烟火，归途漫漫。秋天的日落褪去了夏日的刺眼锋芒，从容而温柔，不急不躁。晚风轻拂，余晖裹着暖意笼罩行人，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万千往事都可消融在这熏黄的余光里，当你看过秋日的落日，就更懂得从容向前，温柔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无论日出日落，人间岁岁皆有希望。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石锦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护礼让，人事文明兴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知季节的变迁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今天我们来做秋天的六件小事。第四件事就是安排一次秋天的露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最适合奔赴一场山野之约，解锁秋日的松弛和浪漫。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青石小路，奔赴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的静谧温柔。清晨空气是湿润而清新的，裹挟着草木和秋风的清甜，瞬间就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心境豁然开朗。和三五好友并肩漫步林间，感受秋风拂面的细腻和清凉。累了就静坐草坪，沐浴温柔的秋阳，远眺青山连绵，静听树叶沙沙作响。夜幕降临，星河闪烁，晚风微凉，虫鸣清浅，抬头是朗朗秋月，漫天星辰，身边是挚友相伴，烟火温柔，围炉闲谈，烧烤笑语，这才知道自古秋日胜春朝。山野的秋光足以治愈人间所有的慌张。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天是一步一景的季节，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抹落日的余晖，都是属于秋日的限定浪漫，值得我们好好珍藏。那秋天要做的第五件事，就是去拍一张照片，留住秋日的回忆。有作家这样追忆秋日，那年秋天的事情我记忆犹新，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真是个美丽的秋季。天空澄澈高远，绘画馆前夹道成排的银杏树比历年时更鲜艳明丽，闪耀着金色的光泽。时光匆匆，美景易逝，所幸我们可以用镜头定格温柔，用文字留存情愫。一张照片，一页日记，收藏转瞬即逝的秋光，留存岁岁年年的温柔，编织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秋日童话。

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麦咖。

0: 是这样吗？
1: 是的，基本的治疗原则呢，对于燥邪一定要是润燥。比如说，对于温燥来说，有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偏于热的表现，像是口舌干燥啊，大便干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一些很寒凉的东西去对抗这个热邪，当时在短时间内肯定是会很舒服的，就像一个人跑了一个步很热，那我喝一瓶冰的饮料会非常的舒服。但是过后呢，就会可能会觉得肚子疼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呀，一定要在润燥的基础上稍稍的加一些寒凉的一些药物啊。一般比如像如果是跟暑季相比，它是火热之邪，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苦寒的东西。啊，像黄连、黄柏、黄芩这一些清除这种暑热，但是到了秋季的燥邪为主呢，就不能用苦寒之品了，要用什么呢？甘寒，甘是味甜的，它不伤正气。比如说像一些莲子肉、百合、沙参这一类偏于润的一些东西啊，可以去治疗，但又不伤正，有清热的作用，但是更多的呢还是滋阴。
0: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现在采用润燥的这些食材和药材，能够看出来，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的寒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特别苦的东西，肯定是寒性特别重的。像现在就不太会选用寒性那么重的，因为毕竟现在是温燥，我们不是这种热邪入侵，所以在食物、药物的选择上，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现在需要好好的滋阴，既然我们要滋阴润燥。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比较适合现在吃的东西？
1: 其实一提到润燥哈，大家都会想到梨这个水果啊，
0: 对。
1: 确实是这个梨呢，确实是因为它是一个甘润，同时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止咳、清肃经体，还能够补充人体阴液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既然是在秋燥进来，不同的不管是温燥还是凉燥，那么其实用梨是都可以用来治疗的，大家可以生吃也可以，煮水也可以，但是搭配上啊，就搭配的一些不同的药物，就可以来更有针对性的对抗温燥和凉燥。
0: 就是温燥和凉燥都可以选用梨来对抗，
1: 对抗，
0: 但是梨里面
1: 要搭配一些
0: 搭点
1: 不同
0: 东
1: 的
0: 西。
1: 药物，对，比如像现在正是一个初秋的一个时分，温燥为主，那么天气还是炎热，这个时候呢，选择一些甘寒的一些食物来搭配，比如说我们让梨和百合啊、沙参、麦冬、天冬这一类比较具有偏于凉性，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苦寒特别的那种凉性特别大，一起来炖煮，哎，就可以，或者是还可以加一些这种大枣啊这一类偏于温一些的药物，一些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去就喝一喝是非常好的，有个润肺止咳。那么到了深秋的时间，已经偏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就要少用甘寒的一些食物。同样的食材是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入一些甘温的食物。大家可以体会啊，一个是甘寒，我们对抗的是温燥。那么对于甘温呢，我们对于的是凉燥。什么是甘温的一些食材呢？可以放一些山药可以放一些太子参。可以放一些白术，甚至放一些陈皮、茯苓等等，这一类它具有一种补益的温性，但是呢又不至于补邪的上火，它可以对抗我们的这个寒邪，但同时它是辅佐让梨更好的发挥出它的一个润燥生津的作用。
0: 都是梨，但是搭配不同的药材，其实对抗的这个燥邪的类型也会不同。
1: 对的，
0: 都可以对抗燥，但是温燥有温燥的搭配，凉燥有凉燥的搭配。还有朋友在说，入秋之后应该多吃梨，尤其提示大家可以把梨蒸熟了吃。他还提示说里面可以放点川贝，这样的话效果比生吃梨要更好。其实川贝大家非常熟悉，好像我们咳嗽啊什么的时候嗓子不舒服，会用川贝来炖梨。咱们先说一说这梨生吃和我们炖熟了吃，它有区别吗？
1: 肯定是有区别的，因为梨本身呢，它是一个滋阴润燥，汁水比较多，但它本身啊还是一个寒性的。如果说比如说在夏季，我们生吃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到了秋季，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群啊，或者是体弱多病的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老年人群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生吃梨，那么有可能寒性过大，伤到人体的阳气，反而会 出现了一个拉肚子呀、腹泻、肚子疼，但是呢，通过蒸煮之后呢，它的寒性就可以去除十之八九、这个时候只留下了它的一些润燥的一些干寒干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寒性去除了，留下了一些补益润燥的成分，就比较好。
0: 咱们刚才说了，梨蒸熟了之后去除了它的这个寒性，那现在加了一些川贝的话，像川贝应该是属于偏凉性的吧，
1: 偏凉一些的，对，
0: 像这个。

0: 能更多的是针对我们的温燥吗？
1: 对，川贝呢，在中药学理论，它的性是凉性的，所以如果在梨中加入了一个川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组合啊。那么加入之后呢，一般适用于这个温燥比较偏盛的一个人群。这类人群呢，他除了咳嗽，往往呢会有一些咳痰的表现，而痰呢一般往往是粘稠一些，而且呢还是偏黄一些，就是有一派的这种热象的表现，加川贝是比较合适的。相反呢，如果说也是咳嗽这种，在这种时期，但是他的咳嗽呢痰并不多，只是干咳啊，非常的干，然后或者是痰是一种白色的这种痰，这个时候呀就不太适合加川贝了，我们可以加点百合，更加强了这个润燥的一种功效。它因为它可能是一种由于燥邪导致的一种燥性的一种咳嗽，并没有太多这种热性的一种表现。
0: 嗯，那现在我们主要对抗的是温燥，
1: 温燥。
0: 那我们对抗凉燥需要提前开始入手吗？在凉燥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提前做一些准备吗？
1: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抗，对这个凉燥进行准备的。因为古人呢，也就是通过观察到人体的变化和外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人和环境的相适应，它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就相当于是天气还是很热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立秋季节了，提示什么呢？秋天即将到来，或者是已经逐渐到来，但是我们感觉到还是会非常的热。那么温燥和凉燥的这个区分呢，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什么时候开始就到温燥，什么时候开始
0: 10月1号
1: 对
0: 温燥就来
1: 了。这个倒不是，像今年北京雨水很多呀，那它可能温燥的感觉都不是特别的明显，有可能对温燥这种燥的一种感受，大家也会再过一段时间，可能风大一些或者雨水更少一些的时候会表现出来。这种呢还是要根据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气候的表现，尤其是还有一种个人的一种身体的体质，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可能是一种老慢支的患者，或者是肺部这种老长期的一种慢性咳嗽，那么他这类人群呢迎接这个凉燥的到来呢，就要更加的慎重一些，更加的早期着手做和一个准备。
0: 嗯，那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但其实这方面那它应该是一个从生活起居各个方面的。首先我们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春捂秋冻，就是春天的时候呢气温逐渐的转热，但是我们得再保暖适应一下。那么秋天的天气在转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着急的去添衣物，要逐渐的去添衣物。那么对于对抗我们这个凉燥呢，我们可以根据早晚的这个气候变化，虽然早晨还是就温度已经比较低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比如说走路去上下班，距离也不是很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穿着短袖就可以。但是你如果是比如要骑电动车或者是要骑自行车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的这个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穿一点外套啊，保护着起来。那么在饮食上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水果的选择上，我们可能会西瓜这一类偏于寒凉的食物，哎，夏天会吃的多一点。那么对于这种要逐渐的温度渐低，那么西瓜的要吃的相对的偏少一些，生冷的一些蔬菜啊，像一些黄瓜呀、苦瓜等等这些食物，就不要生吃了啊，不要凉拌了，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煮啊、炖啊，或者是炒啊，哎，对，可以实现一些这个温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说法叫贴秋膘嘛，其实也是在对抗这种燥邪啊，保存这个补充身体气血的一种方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停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赴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看到四目相对，一见钟情，或是在偶像剧当中的目光躲闪，心之所往。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而那耀眼的部分，其实并不是你，或者我。耀眼的部分，其实是爱情如梦似幻的面孔，像附着白纱的光，在召唤着你对爱的向往，造出了这个倩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叔叔，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如果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明日之子》，或者毛不易也会和之前一样，有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毛不易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他当年是凭借一首原创的《消愁》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就算到现在，我也可以说他是《明日之子》节目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出道即巅峰。他写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有强烈的共鸣感。

在我们讨论爱情时，常常也有一些参照物，像绚烂之于平淡，短暂之于漫长。爱情是光亮，是花朵，是一个眼神，它是打破日常的存在。在一些经典的情书当中，我们看过这样的句子：爱情靠例外、特殊和超脱而生存。就好像恋人们总是会不断地确认自己是否占据对方心中最特殊的位置一样。在我们看过的经典爱情小说里，《牡丹之梦》、《穿越生死》得以在百年之后依旧打动太多太多的人。而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即便瞬间光火，仅仅如此，那一片刻的温热也足以蔓延到长长的一生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 解决群众诉求。 9月23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

0: 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 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体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我们看过太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双向奔赴的爱熠熠闪着光。约会虽是一天，但是因为爱是珍贵而难得的，所以能够让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了明朗的好日子。其实在爱情当中，重要的并不是所谓的礼物，而是那个无可替代的人和那一份保诚守贞的心。

现代人不缺爱情，或者说并不缺貌似爱情的东西，但寂寞这个感觉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就像我们可以找一个人来谈情说爱，但是却始终无法缓解一股股涌上心头的落寞和荒芜。爱情不是便当，吃完可以丢掉，他们依旧需要的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拿出来的最大的郑重其事。你有多认真，你就能收获多大的惊喜。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法制监督大队大队长张俊华。为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宜昌交管支队始终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建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相对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提及的次数没有那么多，而且至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好像也不是大家常规会在第一梯队里选择的目的地。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有必要为大家去开拓更多的所谓小众或者目前其实人流量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些选择。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包总。
6: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4: 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呢，通常被旅行者，尤其是咱们国内的旅行者哈，会把它形容成是高加索三国。其中的一站。
6: 对。
4: 那我刚才其实，在录节目之前也有问你说，哎呀，高加索三国可能在传统的旅游市场上面会把这三国放在一起走，因为都免签。
6: 嗯，
4: 对吧？
6: 对。
4: 那既然都去了，又挨得比较近，那就大家可能会三国一起走。可是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旅行者，他不喜欢说我在
6: 也短暂的时间当中要去打卡式的走很多地儿，我可以非常深度的去玩一个地儿，胜过我这个非常浮于表面的去很多地儿。所以你的这趟格鲁吉亚之行就是一个深度的玩法。
4: 对，是一个超级深度游。
6: 超级在哪里？超级，因为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我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跟我反映，就是他们 渐渐的也不太喜欢那种流于表面的这种打卡式的，
4: 就我不需要拿出来炫耀说我去过多少多少个地儿，不是以数字来取胜的，而是以感受和体验来取胜的。
6: 对，就包括现在咱们的社交媒体，你发朋友圈也好，发那个小某书也好，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再满足于说，哎，我这几天去了多少多个国家这种打卡式，而是我在一个地方拍到了一张人生大片。
4: 对，
6: 哎，所以格鲁吉亚这次的给我的感受，
4: 首先就是我拍到了好多人生大片，非常开心。这个好像在你的行程当中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因为你每去到一个目的地，你都能拍到人生照片，因为你确实技术了得。
6: 又谢谢谢谢谢谢。
4: 也有一双擅长发现美的眼睛。
6: 谢谢谢，也是比较幸运啊，做了这相关的这种工作，然后这样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好的这种风景。当然了，有时候为了拍 拍这种大片也是付出很多努力，格鲁吉亚这种地方，我觉得它的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深度去挖掘，深度去体验，它还能再挖，还能再体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后边等着你。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会单拎出来，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连接航班， 这个也很重要，乌鲁木齐做成一个整个去中亚这边的这些国家的一个空港，一个中转站。所以呢，有很多的从乌鲁木齐直接飞过去的，像乌鲁木齐直接到第比利斯这种航线就很方便。然后这样你等于就是直接落地，就是在格鲁吉亚了。
4: 所以今天这一期说格鲁吉亚玩法的时候，也会附带一些很实用的攻略给到大家。我们先有必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格鲁吉亚它的地理的位置以及它整体给人的一种 感官，因为不可免俗的是，当你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它只是说哦，高加索三国之一，或者更细致一点，在南高加索地区，你可能脑子里面会
6: 特殊嘛，算是欧亚的交界处。它隔壁就是，如果很多朋友对这个地理不是很熟悉，
4: 咱们可以说一下。
6: 它隔壁就是土耳其，对。
4: 然后北边是俄罗斯，
6: 对，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因为土耳其很多这个你如果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什么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啊之类的。
4: 这个土耳其的

0: 印象大家都非常深入，
1: 对，他就在土耳其的东边，就在他隔壁，嗯，所以呢，而且是他是他们共同就守着那一片黑海，
0: 嗯，
1: 所以土耳其算是在黑海的南部，他是在黑海的东边，
0: 嗯，
1: 这么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呢，黑海很小，然后，大概就是它的陆地上也有很多跟那个土耳其接壤的部分，
0: 所以它算是跟欧洲、中东、中亚，包括俄罗斯之间都有一些连接，
1: 对，
0: 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管它叫枢纽也好，或者说叫桥梁也好，
1: 嗯，没错，这个外高加索三国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你看它左边守着土耳其，过去叫什么？叫奥斯曼，
0: 嗯，
1: 再往前面叫拜占庭，它北边呢是这个就是俄罗斯，在过去呢就是在很多年以前它是沙俄沙皇俄国，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过去的这些它守着两个巨大的帝国中间，然后呢它的东边是里海，它的西边是黑海，就这三个国家加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地带中，它就是一个
0: 行，可是却有亚洲的物价，
1: 嗯，
0: 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对不
1: 对？
0: 对，嗯，所以性价比是存在的嘛。
1: 对，所以其实它这两年热度一直在涨，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很多我们关注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些人可能都会去格鲁吉亚，这个就是这两年的一个现象，因为，嗯，这些人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有热度，或者他因为有兴趣点才会去。就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的丙叔，就是那个石频道，他也是前一段刚去过，然后他的那我肯定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既然大家现在都这么选择，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0: 嗯，
1: 而且呢我当时在格鲁吉亚一发朋友圈，我天哪，发现大概有三波不同的，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
0: 交集，
1: 哎，也没有任何没交集就没有朋友圈了，就是有三波不同，
0: 纯网友，
1: 对，有三波不同的朋友都在格鲁吉亚，
0: 嗯，
1: 就是很神奇。我一发朋友圈，哎，你在哪儿呢？我在第比利斯呢。我说哟，我是刚走，就是有三波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谋，然后我们就都同时就出现在了这个神奇的也不大的这么一个国度。后来很多人问我说，格鲁吉亚，嗯，那个。就是说自驾方不方便，有多大？我说格鲁吉亚，你就相当于当时我是冬天去的，这次我夏天，终于感受到了它的夏天的风情，就是不光是风情，它的美景也很棒。
0: 嗯，
1: 如果你只是沿着高速说从第比利斯开到什么巴统，这中间它得横贯这个就算是这个国家的一条高速吧，这个中间能看到那些山呀，水啊，这些森林啊，很稀松平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这个高加索，就是它的真正的高加索地区，就是往那个北边的那个山里边走了。
0: 嗯，
1: 哇，这个景色还真是非常的震撼到我。
0: 嗯，因为我们老说高加索，其实它是一个山脉的统称。
1: 对，高加索山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2: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3: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镜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3: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 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那这次你去到格鲁吉亚，这也是你人生当中第二次去了。
16: 第二次去了，
15: 一个是季节上会跟第一次不太一样，第二个是你是不是也采用了自驾的方式，对吗？
16: 对，我第一次去就是自驾，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格鲁吉亚我很推荐自驾。如果没有就是这个自驾能力的朋友，其实在那儿包车呀，包括现在去做那种这种跟那种定制小团，其实也挺方便的。而且最有
15: 意思，是左舵吗？
16: 是左舵吧？
15: 你开了你忘了？
16: 我是左舵，是左舵。现在想起来了，没错。那然后因为它跟国内的就是跟咱是一样的吧？
15: 对呀、啊，
16: 因为我左舵右舵，因为我
15: 他来回切换实在是太过频繁了，
16: 切换的确实太频繁了。对我来说，
15: 他刚才开车来的，我向大家证明一下，但他忘了自己是左舵还是
16: 右舵。确实是，就是这个不好意思，因为确实切换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没有
15: 恍惚，对吧？
16: 非常恍惚，我在很多国家就是可以无缝切换了，现在已经
15: 可以理解。
16: 因为以前换挡的时候还会手打到车门上一下，然后后来就自动挡了，以后就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了。以后只有雨刮器和那个蹦灯会反过来，就是不管左舵右舵，那个国际惯例的刹车都是在左边，然后油门都在右边，这大家放心啊，
15: 谢谢你，
16: 大家放心啊，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左舵，咱们过去开车也都没问题，然后中国驾照，然后做一个翻译，直接就可以。
15: 是，
16: 就这次我
15: 格鲁吉亚跟咱们是完全一样。
16: 对，而且这次我觉得很惊艳呢，就是我发现格鲁吉亚有一些会说中文的当地向导。
15: 首先它的官方语言其实是格鲁吉亚语
16: 啊，对，格鲁吉亚语，
15: 你能听懂吗？
16: 那完全听不懂，
15: 完全听不懂。
16: 就是别说格鲁吉亚语，就算格鲁吉亚人说英语，那我也是有点困难
15: 啊，口音还是比较重
16: 的。对，他们英语太差。然后，当然我遇到的可能就是当地的很多人相对来说啊，水平比较基础。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他们努力的用英语。

0: 英语沟通的话，咱们作为中国只要考过四六级的这种水平啊，完全不用着急，因为你可能比他好。然后这次我比较惊艳的就是遇到一些在当地会说中文，而且说的那叫一个溜，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我们去那边其实真正能够实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是他能说咱们的语言。
1: 哦，
0: 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不需要，可能很多地方我不需要，我说你会说中文，你哪怕会说英语也可以，我也可以跟你交流。
1: 嗯，
0: 但问题就是这国家吧，我之前感觉有点，之前我去那次，反正很多的交流都是需要遇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人，比如我们去酒庄去进行一个走访也好，去喝那个他那个红酒也好，哎。这段故事比较完整，是因为那个酒庄老板他在国外待过很多年，他的英语很好，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完整的酒庄的，包括他的格鲁吉亚的红酒的传统。那
1: 因为格鲁吉亚葡萄酒这件事情，其实有好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必须是法国的葡萄酒啊，或者啊，现在新世界也有很多。但是格鲁吉亚那是真正的葡萄酒的起源地，
0: 人家是祖宗，对，就是这件事儿，如果就是有喜欢葡萄酒的朋友，我在这儿就多说一句，就是在欧洲这个所谓和现在的美洲和澳洲，就他们在争所谓的新世界和旧世界。新世界就现在的我们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那个美国呀等等这些北美这些地区，那包括加拿大，他们所谓的新世界是从那个大概19世纪18世纪之后移过去的这些葡萄藤种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旧世界，旧世界就是欧洲这些几百年历史的有酿酒传统，比如说法国，我们都知道那几个产区，什么卢尔河谷啊，什么这些地方。然后，那么格鲁吉亚呢，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就是现在有考古发掘，就是有佐证的是8000年。
1: 啊，哇！那真的是葡萄酒的妖来，
0: 真祖宗。
1: 可是你说在全世界的红酒的产业链，如果从产业这件事情上讲的话，你很少会听到大家提及说我喝的这瓶酒来自格鲁吉亚。
0: 对，
1: 其实哎，当然了，这里面的困境咱们就不言而喻了。可是很强烈的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格鲁吉亚，一定不要错过品尝当地的葡萄酒，以及顺手在允许的范围内带两瓶回来，因为你在国外的市场，你在比如中国，你很少能够买到真正的格鲁吉亚酒。
0: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供应商是有这个酒品可以选择的，但是呢，就它那种
1: 产量还是少吧？
0: 对，少是本身这个地方产量就少，但是呢，格鲁吉亚有意思的点很多，就比如说它的葡萄种类非常多，它的葡萄种类据这个不完全统计哈，他们的葡萄种类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格鲁吉亚这地方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葡萄酒，可能最早他们也没想酿，
1: 就是因为葡萄太多了，我要储存嘛。
0: 结果对，没想到储存种类一打开，呀，怎么变成这样了？然后所以可能因为在8000年之前，你想那什么时代，咱还就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有酒喝了。
1: 对，
0: 他们呢现在还有一些酒庄，如果你去他就在第比利斯东部有一个小镇叫西格纳奇，那一带的人现在仍然在使用陶罐酿酒。
1: 嗯，
0: 就是把陶很长长的那种高高大概有1米高的那种陶罐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葡萄放进去。这个方法沿用了到现在几千年，他们现在仍然还在用。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你把这个陶罐埋在地底下，它的温度非常恒定，就很适合做这些发酵啊什么等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葡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亲自去过，然后也品过当地的酒，就是那边的酒非常的粗犷，你问就是人家，而且他们有一些更古老的那种就是做法，就真的叫古法炮制，因为他们不加清酒剂，所以那个酒底下大概有1亩那么深的这个絮状沉淀。就是
1: 1亩这么深是什么意思？
0: 一亩纸，咱们那么宽的一个絮状沉淀，就是一看就不喝酒啊！你喝酒，咱喝多少？喝1亩，就是1亩纸啊！
1: 我们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
0: 但是那主要是用白酒，因为那你喝一点就很多。
1: 显然我酒量确实不怎么样。
0: 嗯，对我也不怎么喝，但是这个酒厂这些辞令还稍微了解一点。
1: 黑话了解。
0: 对，所以就是 它那个里面是有的是那种带那个絮状沉淀的，因为它不用这些清酒剂，一般就是什么古法，就是什么鸡蛋清还是用什么，然后现代的方法就是用二氧化硫。
1: 嗯，
0: 所以呢，它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瓶子里啤酒，那个红酒的瓶子外边，它上面写这个酒里边含什么，含二氧化硫，不是说它往里加了这些你能喝出来，它就是用这个作为清酒剂，把里面那些絮状沉淀，就把它给
1: 清
0: 出去，
1: 让酒的酒体会更清透一些。
0: 哎、对，然后但是格鲁吉亚人就采用的这种很粗犷雄浑的这种做法，所以导致它的风味儿，就是我形容它就是很粗犷，就像格鲁吉亚人的性格一样，它带着一种多。
2: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方雨果，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骑乘电动车，佩戴头盔，小小举动守护大大幸福，交通安全从头做起，过马路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

0: 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在河南许昌，有一位90岁的蔡瑞云老人，他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26年来呀，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听这个人干，俺老头儿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哎，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跟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3: 轿车不到都管推。
2: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0: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它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三四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两到四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的两到四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6: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他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
7: 哎呦，哦，
6: 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心。

0: 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而五家港区的北山坡社区组织退役的军人、老干部、志愿者等50多人走进了809三线文化小镇，开展共沐书香、楼下有书读书分享会。有着30年飞行经历的退役空军韩方科，用亲身经历讲述着长空为国的奋斗历程。而军属魏春云分享三代从军的红色家风，生动诠释了忠诚二字的家族传承，奏响了一曲老兵不老、初心永然的动人乐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奶奶下水陪孙子学游泳，结果呢泡出了结膜炎，我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今年57岁的王女士，暑期陪孙子练习游泳时，自己也爱上了这项运动，常常在泳池里一泡就是3-4个小时。可最近孙子一句奶奶眼睛红得像小兔子，让她发现了异常。
2: 当时王阿姨来的时候，她眼睛呢比较红，就是双眼都是很充血的状态，然后呢结膜囊里面又会有很多的分泌物，这分泌物是泛黄的，比较像这种感染性的一个结膜炎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阿姨她其实之前是有干眼症的，这个急性结膜炎跟这个游泳有关。
3: 医生为王女士做了专业的眼部冲洗处理，用药一周后复查时，王女士眼睛恢复正常。随着夏季高温持续，游泳人数大幅增多，近期因游泳引发眼部不适、眼部炎症的就诊患者数量明显上升。
4: 有些人在游泳之后出现眼红、干涩、模糊的情况，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水里泡时间长了，清水冲一冲、洗一下、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其实呢，绝大多数游泳之后出现的眼部不适，并不是生理性的反应，而是眼表受损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拖延不及时救治，即引发急性结膜炎、角膜炎这些疾病。
2: 那有小部分的人群，他游泳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炎症。它有很多种，因为我们眼睛表面有一层很薄的泪膜，这是我们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长期泡在泳池里的时候，那么它的泪液就会不断的冲刷掉，它的泪膜的质量会不断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外界刺激就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表面，对细胞造成损伤。
3: 泳池水中的含氯消毒剂、漂白粉、水垢，户外水域的泥沙、微生物、杂质都会持续刺激眼球。如果游泳后眼部不适30分钟内自行消失，属于短暂生理应激反应。若症状持续数小时不退，甚至加重，就是眼表损伤、炎症发作的信号。
2: 如果正常游泳，戴泳镜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泳镜可以完全360度的贴合我们的眼表。还有就是我们游泳时间不要太长，其实短时间游泳，我们的眼睛都能承受得住的啊。只有长时间的游泳浸泡，那我们这种损伤就是一个积累累加的一个过程啊。有条件的话，那我们可以配一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啊，游泳之前我们在眼睛里面点一点啊，帮我们的泪膜增加一个保护作用。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跟喜欢阅读的朋友聊起读书，他说最爱夜里读书，春夜里暖风习习，草香迷迷，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一书在手，仿佛是与智者畅谈，也仿佛与朋友倾诉。当你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忘却了白日里的喧嚣和浮躁，笑看时空外，游走生命间。希望这样的快意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那在今明两天我们的一起读吧里，让我们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力量。古人有言，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从四世同堂到三口之家，再到二胎时代，家庭的规模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性质没有变。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点，家风是精神成长的沃土。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家规和家训，还是苦口婆心的叮咛嘱咐，乃至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都会对孩子健康成长形成重要影响。从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家风和家教的滋养和浸润。今天首先我们就通过几位革命先辈的家书来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故事。这第一封信我们展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叶剑英写给女儿的。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组织上决定派她去学习。叶剑英闻之后，亲切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她，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封信。
6: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到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啊，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在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的万万千千。激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激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袤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激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1946年12月6号，北平。
5: 在给女儿的信中，叶剑英热情地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下一辈能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更要求他们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人民所需要的人。所以在1950年，他又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6: 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却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1950年9月22号，广州。
5: 这封信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叶楚梅对父爱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追思父亲时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使自己确定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那些年从南方到北方，叶楚梅刚开始很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不过每次读到父亲寄来的激励他的信，他总是能够满怀温暖与激情地继续战斗。他还把家书分享给战友们传阅，激励大家一起树立刚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全国解放前，叶楚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文化知识，即使感染了肺结核躺在医院里，她依然借着同学们的课堂笔记学习，没有错过学校的考试。叶家子女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着一副铮铮铁骨，这是父亲经常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们一直努力拼搏的方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感受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要翻开的这封家书，写于1970年，是陈云同志写给女儿陈伟华的。1947年，陈云的二女儿出生，楠楠是她的小名。1966年，她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新营中学任教师。陈云当时给他写这封信，正是为了鼓励他工作之余要多读书。
2: 楠楠，12月8日信今天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咱家五个孩子中，属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一样每天挤时间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靠几篇哲学著作。我今天下午收到你信后想了一下，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学。一，定一份参考消息。现在中央规定中学教职员个人都能定，这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定一份参考消息，每月只花5角钱，你应该单独订一份，免得被人拿走。二，每天看报，最好看人民日报，如果只有北京日报也可以，报纸上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只有既看日报又看参考消息，才能知道国内国外的大事，这是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三，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可能作者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可以看看近1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这种书家内客厅书柜中可能有，不要去看范文澜的古代史，这对你目前没有必要。四，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可能这本书很难找，我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如果找不到这本书，那就看一 《马克思传》很难看懂，因有许多人名事件你都不知道的，但可看一个概略，这本书现在我处北京可能买到，曹金生有这本书。二，《恩格斯传》这本书也在我处北京可能买到，这本书容易看些。圆圆在十年前进北京医院割扁桃体线时就看了《马克思传》。三，《列宁传》这有两后册非卖品，我也带来江西，以后回京时你再看。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一，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资本论，你看不懂先找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你把资本论的要点记出来。这本书客厅书柜中可能有。共产党宣言

0: 在《马恩全集》第四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全集》21卷。其他，等我回北京时再谈。现在每星期下场3-4次，搞4好总评，但再去几次后就不能下场了，只能在家里，有暖气，也烧了，看书了。我身体很好，其他人也很好。勿念。爸爸，1970年12月14日写。明日进城拉水时，头油。
1: 后来，陈伟华考入北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生教师待遇，同时他动员女儿归队，带头做出表率。于是陈伟华毅然回到了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中学老师。而此刻我最想说的是，给你的孩子留一个未被占据的下午，让他来梦之声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只是坐在话筒前安静地听自己的呼吸，那种不被占据的时光恰恰是最珍贵的礼物。当然这一份礼物不只是在课堂里，你可以在周末带孩子去江边，什么也不做就数来往的船，可以在睡前关掉灯和孩子轮流编一个故事，接龙到困得睁不开眼，可以听他念一段今天看的书里最打动他的句子，念得磕磕巴巴也没关系，这些都在撑开那个心灵空白，都在告诉他，生活除了要做的事，还有可以做的事，除了有用的事，还有美好而无用的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警钟长鸣，我市开展918防控应急疏散演练，全国党建引领

0: 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公布，秭归县村落夜话入选。今年我市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4000万元资金支持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宜昌，探寻世界鱼子酱之都密码。新政速享，我们一起关注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有速必应，不是有求必应。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上午，我市开展918防空警报示明暨防空应急疏散演练活动，以实战化演练普及人防知识，提高应急能力，引导广大市民树立居安思危的国防安全意识。
3: 上午9:30，防空警报示明正式启动，一声声预先警报率先划破长空，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此时，在点军区梅子西社区五龙援助小区内，120多位居民从各自家中汇集到小区广场，并在引导员指挥下，按指定路线有序疏散至防空地下室。
4: 听到预先警报的时候，在家中的居民朋友要关闭电源呐、关闭燃气啊，熄灭炉火，带好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比如说饮水呀、身份证件等等，包括家里有应急包的都可以带上。通过平时我们演练的疏散路线，到我们人防工程里面去进行疏散，等待危险解除。
3: 防空警报示明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放，进入人防地下室后，居民们有序就位，严守人防安全准则。工作人员清点完人数后，及时关闭了防空地下室防护门，并进行了相关人防知识、急救知识科普宣传。
4: 我们需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按照指定方向疏散，注意卫生，减少活动，减少氧气的这个消耗量，注意不能使用明火，这个很重要。
3: 9:50，防空警报结束，居民有序撤离防空地下室，演练正式结束。整场演练，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有序指挥，从居家应急准备、快速疏散撤离，到人防工程掩蔽避险，组织有序，响应迅速。居民们通过演练，进一步提升了防空防灾应急处置能力。
5: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熟悉了我们地下场地的设备和设施，让我真正的理解到我们的防火卷帘、应急通道、应急照明关键时候如何来发挥它的作用。
6: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会了什么时候要紧急避险，什么时候解除避险。我也会回去了把这种安全知识带给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也提高国防安全意识，让我们有备无患，居安思危。
3: 以史为鉴，砥砺前行，我市将常态化普及防空防灾知识，筑牢全民国防安全防线。
0: 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确定47个典型案例。秭归县开展村落夜话活动，深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成功入选。近年来，秭归县以村落夜话基层群众意识平台为载体，创新构建党组织领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走出了一条兼具峡江特色、秭归辨识度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新路。截至去年底，全县建成村落小区驿站208个，文化小广场255个，年均开展村落夜话1000余场次，参与群众30万余人次，解决民生实事、发展难题1000余件。
7: 峡江回响，善治有声，
1: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7: 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1: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16号，农发行宜昌市分行向我市投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点军区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

0: 目，标志着我市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成功落地。点军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立足该区绿色算力底座与完备的产业配套优势，聚力打造三中心一基地全链条产业载体。通过搭建智能机器人实训中心、OPC 孵化中心、检测认证中心，落地整套机制板块。建成后，将打通从研发、孵化、检验、检测到生产制造的完整产业闭环，有效补齐华中地区具身智能全链条服务短板，为宜昌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今年以来，市政府办联合市发改委及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聚焦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特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和六张网重点领域，构建起政策互研、项目互推、信息互通的工作体系，组织梳理申报了一批符合条件、带动效益明显的优质项目。首笔资金的成功投放，既是前期深耕准备、精准对接的成果显现，也为后续同类型项目政策争取提供了重要参考。9月17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北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宜昌，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中央及部分地方媒体、行业媒体记者深入宜都清江鲟鱼谷，围绕生态优先、科技赋能、三产融合推动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实地调研采访，一起来听活动的相关报道。
1: 采访团先后走进清江鲟鱼谷展示中心、设施鲟鱼养殖基地、鱼子酱全球加工中心，实地查看循环水养殖车间、亲本培育池和现代化加工生产线，探寻清江鲟鱼谷世界鱼子酱之都密码。清江鲟鱼谷已建成40万立方米设施鲟鱼养殖面积，存养鲟鱼约8000吨，新建的鱼子酱全球加工中心即将投产，可形成年产600吨加工产能。为保护清江，企业将网箱养殖鲟鱼全部搬到岸上，迁入现代化工厂。一组组数据，一幕幕场景，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2: 之前一直觉得鱼子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食材，做得非常到位的，然后也做了很多努力。鱼子酱的故事，包括鲟鱼的保护，我觉得都很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1: 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清江鲟鱼谷以生态搬迁守护一江清水，以科技赋能现代渔业，为长江大保护和现代渔业绿色转型探索出可持续路径，将以全媒体形式讲好宜昌巡游。

0: 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1: 不少人刷微短剧看多了狗血套路的剧情，如今的一批题材新鲜的精品短剧陆续亮相。今年国家广电总局推出首批116部微短剧推荐剧目，依托微短剧加计划，把反诈、普法、非遗文旅等内容融入到微短剧创作。微短剧不再只有强冲突的套路剧情，一批扎根现实的精品作品收获人气，整个行业也正在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2: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3: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2: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夜里月光太亮，能不能管一管？考试没考好，请重新组织一次。这些无理取闹竟都是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线过的真实案例。12345一拨就通，限时办结，解决了群众遇事不知道该找谁的多年难题，社会信赖日益提高。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涌入热线的诉求也越来越庞杂，有要求政府协助查询伴侣工资流水的，也有粉丝群体因商业演出的舞台编排而有组织的战线施压，甚至私人债务纠葛、家庭情感琐事也纷纷被推向热线。不少人下意识把12345当成许愿池，更有甚者妄图恶意利用。奇葩接诉看似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仔细想想，从反方向也说明了该制度在倾听诉求、推动解决实际问题上赢得了深厚信任与口碑。信任深、依赖重是成绩，也是新考题。因此，问题不在热线机制本身，而在边界被无限拉宽。热线越热，越该清晰。为民服务的公共资源绝不是少数人任性的资本，更不是纵容非理性诉求的温床。因为凡事有回应，就产生万能依赖甚至过度索求，这类心态需要警惕。不只是12345政务服务热线，包括110电话、其他举报接诉通道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政府不是无限责任公司，热线不是万能钥匙，行政注意力是稀缺公共财富。每一条被奇葩诉求霸占的线路背后，可能正有突发险情的呼救在焦急等待。如果任由情绪化的任性、非理性的私欲无底线的挤占公共通道，会使资源无效损耗。面对好的机制，全社会更理应有一份相向而行的边界感，而理顺这个边界，关键在于准确界定诉与求的区别。何为诉？诉关涉的是法定权利、公共利益与行政职责。从路灯损坏到暖气不热，从政策咨询到行政履职。

0: 不到位，这是公民正当的权利表达。对此，政府部门理当倾尽全力，分秒必争，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这就是有速必应。求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扭转，债务纠葛有调解、仲裁、诉讼，这些事项中许多不属于行政权力应该打包的范畴。对于这部分求，热线讲明法度，指明解决路径，乃至依法明确告知不予受理，是对法治与公共利益的严肃捍卫。12345热线的意义绝不止来一单办一单，海量接诉是观察社会民生的富况，一个行业高频投诉可能暴露政策堵点，一类事项反复转派可能说明法定救济渠道不畅，部门职责不清。把这些数据统合分析，就能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从解决一件事走向办好一类事。通过热线数据与立法政策预算联动，推动治理升级，这才是12345更大的价值，不仅回应个体诉求，也反哺公共治理。有速必应不是有求必应，读懂这个应字，应的是法定职责，公共利益极难筹判，不应的是任性私欲，越界施压，无限代偿。热线有温度，治理有尺度，社会有边界，这样好制度才能长青长新。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3: 我在你也舍不得。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此刻依然在伴随大家的是鳄鱼俱乐部，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那今天的宜昌城区阴天，气温20到26度，明天呢阴天，气温21到27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多轮惠民活动接续登陆宜昌，宜昌的双节消费热力可期。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热潮蓄势升温。今年两节期间，我市统筹省市县三级促消费资源，密集谋划推出系列主题活动，通过政策送惠、场景上新、活动引流，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让市民尽享实打实的消费红利，助推全市商贸经济提质扩容。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宜昌将同步落地三项省级重磅惠民活动，涵盖发票抽奖、消费券等多元举措，覆盖面广，参与门槛低，补贴力度扎实。其中一票惠湖北礼包活动聚焦入鄂在鄂消费人群，个人消费者凭9至12月产生的来鄂在鄂交通出行、演艺、赛事、电影等相关票据上传省级确定的平台后，就能免费领取总价值300元的专属消费券，可用于餐饮美食、商超购物、酒店住宿、景区游玩、体育消费等场景，单笔消费最高立减100元。9月24号到12月底，全省同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4: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俗话说呀，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的大闸蟹正是肥美的季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吃一口膏满黄肥的大闸蟹，那种唇齿留香的满足感简直是无法言喻。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您在家里就能轻松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正宗产地精选江苏苏州的阳澄蟹，原产地直发，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超值便捷，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食用时节，随时都可以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的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非常有面子。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方式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24到72小时以内发货，由京东或者顺丰冷链配送，新鲜直达餐桌。提货日期灵活，大家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最佳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团购超值价优惠，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价只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大家在每年9月中旬到12月期间使用，此时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为肥美。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搜索阳澄湖大闸蟹即可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怕什么？
1: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的大闸蟹正是肥美的季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吃一口高满黄肥的大闸蟹，那种唇齿留香的满足感简直无法言喻。1059主播甄选2026年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鲜美滋味提前锁定，让您在家就能轻松享受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正宗的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直发，严格遵循，有标准才是真承诺。每只大闸蟹都会经过精挑万选，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无需担心错过最佳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无论是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非常有面子。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方式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24到72小时内发货，由京东或顺丰冷链配送，新鲜直达餐桌。提货日期灵活，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最佳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团购价超值优惠，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价仅需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建议在每年9月中旬至12月期间使用，此时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为肥美。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搜索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下单，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各位听众，调频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暂时结束了，接下来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之声园艺术团去语学，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8:30。拒绝酒驾，珍爱生命，开车不喝酒，平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红灯停，绿灯行，小小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线，多等几秒，换一生平安。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0: 电了，怎么睡呀？
1: 嘘，我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首先，在每次做错事情之后，我们可以试着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了自己的什么。传统的复盘逻辑是问题导向，找漏洞，补短板，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是停留在问题上，就在无意中失去了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则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我们将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此时任何的答案对我们而言都是学分。第二，就是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把失败的原因尽可能客观地分解开来。表层问题就是直观可见的结果，比如因为睡眠不足导致考试没有发挥好。而中层行为就是自己的哪些选择和动作导致了这个结果，比如说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太过于担忧考试的结果而导致的失眠。底层认知则是思维盲区、执念和一些固有的偏见，比如说知识掌握不牢，再加上觉得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让你的压力倍增。所以对自己诚实，深度地去剖析问题所在，会让逆境变成托起你的台阶。第三点，就是可以把教训变成执行规则，发现自己的长板

成功的事塑造了你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是人生里真正教会你最多的可能是那些失败。拿出一页纸，标题写我搞砸过的事，记录下那些你所遭遇的失败。可以尝试分两栏来记录，一栏写避坑指南，也就是针对本次失误定下以后绝不会做的事情，另一栏就写优势清单，挖掘低谷中凸显出的自身长处，明确以后优先依靠自身的优势去做决策。盖洛普优势理论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的成长不是来自于你的短板，而是来自于你把长板发挥到极致。通过分析你曾遭遇的失败和逆境，你会很快地发现自己的长板在哪里，久而久之，这些被你意识到的长处就会生长为你赖以为生的规则，这才是你真正的学分记录。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民警王新梅。夜间行车视距不佳，驾车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长途驾车要避免疲劳驾驶，每行车2小时，请您及时休息。宜昌公安交警将持续开展夜间巡逻，守护您的出行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夏天的燥热慢慢退场，晚风携着微凉扑面而来，漫长的盛夏终于迎来了一个温柔的终点。早晚的风里藏着独属于秋天的松弛与安静。有人说，秋天是四季里最温柔的季节，不炙热，不凛冽，温柔的刚刚好。它褪去了浮躁，让我们终于可以慢下来，感知生活里很多细碎的美好。一些浪漫的小事，好像只有落在秋日才足够唯美，足够治愈。那今天，让旋律温柔的在耳边陪伴，为你解锁六件小事，慢慢的邂逅秋天，慢慢的治愈自己。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和你分享秋天的六件小事。第一件，泡一杯热茶。当秋风拂过街巷，暑气尽数消散，我们终于可以不必再依赖冰镇的清凉，转而贪恋一杯温热的暖意。有作家曾写下极致的温柔场景：早晨起床，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见青天下寻歌的飞声，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一杯热茶是秋天最温柔的开场白，清茶入口，清甜裹挟着淡淡的苦涩，像极了起落的人生。若是不喜清苦，一杯温热的奶茶也足以抚平秋日所有的微凉。人间烟火不过一杯温热的慰藉，秋风向暖，岁月安然，这就是秋日最朴素的美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一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新爽。

0: 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6: 属于我们的童话，
1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9: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2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1: 听达达唱南方，
2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2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秋天的六件小事，它们真的很小，但是真的也可以治愈你。第二件，捡拾一片秋天的落叶。循着秋风的脚步，我们奔赴山野林间，邂逅秋日独有的诗意，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的斑驳光影，一片片黄叶随风摇曳，簌簌飘落，踩在脚下是清脆的咯吱声响。常言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落叶归根，岁月更迭，见证岁月的流转，时光匆匆。俯身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交错的纹路，读懂时光的沉淀和温柔，不必感叹流年易逝，也不必惋惜岁月匆匆，学会放慢朝夕，静待秋光漫漫。秋日从不仓促，万物温柔沉淀，我们只管心怀期许，不叹年华暗换，静候满街红叶，漫赏冉冉秋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日最治愈的风景，莫过于一场温柔的落日余晖。这第三件小事，就是看一场秋天的日落。暮色渐近，余晖漫染整座城市，一半是人间车水马龙的热闹，一半是漫天彩霞的温柔浪漫。抬眼是云卷云舒，倦鸟归林，低头就是人间烟火，归途漫漫。秋天的日落褪去了夏日的刺眼锋芒，从容而温柔，不急不躁，

晚风轻拂，余晖裹着暖意笼罩行人，消解了秋日的微凉，抚平了心底的浮躁。万千往事都可消融在这熏黄的余光里，当你看过秋日的落日，就更懂得从容向前，温柔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无论日出日落，人间岁岁皆有希望。

0: 快意人生单曲。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

0: 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知季节的变迁也是一件快乐的事。今天我们来做秋天的六件小事。第四件事就是安排一次秋天的露营。秋风不燥，阳光正好，最适合奔赴一场山野之约，解锁秋日的松弛和浪漫。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青石小路，奔赴山野秘境，沉浸式的感受秋日的静谧温柔。清晨空气是湿润而清新的，裹挟着草木和秋风的清甜，瞬间就能治愈所有的疲惫，让心境豁然开朗。和三五好友并肩漫步林间，感受秋风拂面的细腻和清凉。累了就静坐草坪，沐浴温柔的秋阳，远眺青山连绵，静听树叶沙沙作响。夜幕降临，星河闪烁，晚风微凉，虫鸣清浅，抬头是朗朗秋月，漫天星辰，身边是挚友相伴，烟火温柔，围炉闲谈，烧烤笑语，这才知道自古秋日胜春朝。山野的秋光足以治愈人间所有的慌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秋天是一步一景的季节，每一缕风，每一片叶，每一抹落日的余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诗人常说，秋天是离别的季节，裹挟着萧瑟和遗憾。可是我始终觉得秋天更像是重逢与奔赴的季节，所以秋天要做的第六件小事就是去见那个你最想念的人。就像文字里写道，在淡淡的秋季，我多想穿过枯萎的篱墙走向你。秋风温柔，人间值得，最适合跨越山海奔赴思念。不要只是把牵挂藏在心底，也不要把相见推到来日方长，趁着秋光正好，去拥抱久未相见的亲友，去问候惦念已久的故人，面对面的闲谈近况，聊聊生活的琐碎，分享岁岁日常，也不必等待白雪皑皑，不必期许来日漫漫，当下的相见和陪伴就是秋日里最珍贵的纪念。不负秋光，不负遇见，不负每一份满心的牵挂。

0: 愿意。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其实秋天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它可以是萧瑟沉静，也可以是温柔热烈。它教会我们慢下来，感受生活的细碎，接纳人间的遗憾，珍惜眼前的温柔。一杯热茶，一片落叶，一场日落，一次奔赴，这都是秋天赋予我们的治愈和成长。褪去夏日的浮躁，沉淀内心的慌乱，在温柔的秋风里与生活和解，与自己温柔相处。

秋日开花，愿你遍历山河，依旧热爱人间，愿你手握温柔，静待秋光安然。这些美好的旋律，这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陪我们邂逅了人间最美的秋光。秋天从来就不是落幕，而是温柔的沉淀，它让我们明白，生活最动人的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还可以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和温柔。愿凉风之意，愿秋色温柔，愿你想见的人都能相见，不负秋光，不负余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祝你秋天快乐。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适合秋天去做的六件小事。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还有更多独属于你自己要去做的事。秋风吹散了燥热，岁月沉淀了温柔，相信那些遗憾都会被秋风抚平，那些期许都会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业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

0: 更安心，四针六线，全身无补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 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 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 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 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 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 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 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2: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4: 哎呦，不行了。
2: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 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跑前跑后，健步如飞。把东西给我，我拿。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声想和你边走边听。这首《够爱》是发自于歌手内心的忧郁，那种直接的告白让人敬佩和感动。因为爱，所以爱，无论天涯海角，我都始终追随。因为只有你爱我。

俏皮的曲风搭上蔡依林甜美的歌声，让人联想到一段幸福的恋爱，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到你的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地说爱你。勇敢说爱你的歌词给人一种温暖幸福的感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陈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 KTV 经典传唱的《死了都要爱》，深受大家喜欢。激昂的曲风再加上呐喊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首歌的魅力所在。

你还可曾记得这首歌，也许带给你的一丝回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把握青春年华，体会一次轰轰烈烈潇潇洒洒的爱。动力火车，当。

稍缓的曲风搭上刘德华的声线，这首《爱你一万年》也成为了一种经典。一万年的期限比起天长地久也许还不算太长，但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他唱出了永远永远的爱。我们也在深情的歌声当中要和你说再见。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即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一大家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院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这是记忆中常见的生活图景，也是我们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在如今寸土寸金的都市里，想要有处院子着实是件难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乡村生活中，院子却并不稀奇。小时候的我们心心念念想要离开的不也是那个院子吗？后来离家越来越远，在院子里围着小猪吃饭的夏日光景，早起给院子里每一棵花浇水的日常都渐行渐远以后，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虽然今时今日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再拥有自己的小院子了，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逝去的时光里读懂家的含义。家是那个房子吗？不，家是那个我们会住很久很久的地方，久到家里的猫猫狗狗都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家里的植物一年年枯萎后又重新吐蕊。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一起来读刘亮程老师的文字。很羡慕刘亮程老师现在依然有院子，木垒菜子沟的木垒书院。
5: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御寒和纳凉。如果房子坏了，在我40岁或50岁的时候，房梁朽了，墙壁出现了裂缝，我会很高兴地把房子拆掉，在老地方盖一幢新房子。我庆幸自己竟然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只要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周围的许多东西没有你耐活。树上的麻雀有一天忽然掉下一只来，你不知道它是老死的还是病死的。树有一天被砍掉一棵，做了家具或当了柴火。陪你多年的一头牛在一个秋天终于老得走不动，算一算他远没有你的年龄大，只跟你的小儿子岁数差不多。甚至有些我认为是永世不变的东西，在我活过几十年后，发现他们已几经变故，面目全非。而我仍旧活生生的，虽然有一点衰老的迹象，却远不会老死。早年我修房后那条路的时候，曾想这是件千秋功业，我的子子孙孙都会走在这条路上。路比什么都永恒，它平躺在大地上，折不断， 刮不走，再重的东西它都能经住。可是一年后的一场雨中，路却被冲断了一大截，其余的路面也被泡得软软的，几乎连人都走不过去。雨停后，我再修补这段路面时，已经不觉得道路永恒了，只感到自己会生存得更长久些。以前我总以为一生短暂无比，赶紧干几件长久的事业流传于世，现在倒觉得自己可以久留世间，其他一切皆如过眼烟云。如今谁还能像我一样幸福地回忆多少年前的事呢？那匹三岁的儿马，一岁半的母猪，以及路旁林带里只长了一个夏天的白杨树，他们怎么会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村里的那些事情呢？他们来得太晚了，只好遗憾地生活在村里，用那双没有见过世面的稚嫩眼睛看看眼前能够看到的，听听耳边能够听到的，却对村庄的历史一无所知，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忍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

之后上到长流路的话，在这个路口呢，您同样要需要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西宁二路方向行驶，同样会有一个短暂的排行的周期，目前是队尾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还要经到过两到三灯对口处的车流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沿江大道，我们可以发现沿江大道今天早上整体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您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这里，如果您是要右转往外国语实验小学门口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门口可能由于家长接送孩子比较多，所以说在此刻门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此刻如果您是要右转的话，可以发现在主路面上就会有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在对向车道上想要继续往我们的大南门方向行驶呢，目前来看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此刻通行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往我们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好的，现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胜利三路，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三峡大学中区这里啊，也就是如果您还没有下到北山坡转盘，想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三峡大学中区的南门胜利三路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的这个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此刻从城东大道上来的司机呢也比较多，而且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的话，在分岔处，也就是说如果您是要从我们的辅路想要继续往我们的北山坡转盘方向行驶呢，目前如果您是要继续持行的话，还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此刻是有一个1.2 公里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西宁区方向行驶，也就是说您从东山新发小区过来的司机朋友们，您也需要注意一下，可能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过来之后，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同样队尾我们可以发现是排到了宜宁大道与沿江与宜宁长大桥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下方，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在逐步增多的，此刻城区各个道路的通行的压力都是在不断的上涨之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巴黎香颂，也就是在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三医院方向行驶呢，目前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相较于前几天而言呢，这里的通行的压力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东风路，如果您在双向上都可以发现啊，在往东宋路隧道方向行驶呢，您在我们的旭光路与东风路的交汇处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东宋路隧道出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也同样可以发现在京东方学校西宁校区这里的车流是格外多的，目前是北京时间的7:35，各个校区的可能门口的车辆都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来车和行人，注意小心慢行。而在今天早上的中南路，我们可以发现整体的通行条件比较良好，但是呢在中南二路上，如果您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在中南二路的双向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同样是受学校影响，在我们的五家岗实验小学，也就是中南小学的门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新月汽修，也就是在我们的龙凤沙发店的门口这里，并且呢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从玉湾路过来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英杰学校的门口，同样在中南二路上也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

0: 是一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4: 来看一下今天城区呢，主要是阴天转小雨，气温是22到27度左右，但是此刻呢就是淅淅沥沥的，有一些毛毛细雨的感觉啊。虽然雨势不大，感觉好像不用撑伞，但是如果说你不撑伞在路上走一会儿呢，头发然后身上也都湿了，包括挡风玻璃上呢也是那种密密麻麻的那种小毛毛雨点啊。所以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及时的还是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路面是比较湿滑的一个状态。
3: 咱们今天要聊一个不太一样的关于老师的角度的话题啊。我们不说蜡炬成灰泪始干，不说春蚕到死丝方尽，咱们今天聊一聊老师的幸福感。我们过去呢赞美老师总是离不开带病坚守讲台，顾不上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话语，好像老师不把自己熬干了就不足以证明对教育的热爱。所以说在这种文化惯性里，好像幸福感长期被放在一个心照不宣的角落。
4: 是的，今天为什么要聊一个这么深沉的话题呢？是因为是不是大家内心里长期也会有这种认同，就是觉得很少把它鲜明的摆在台面上啊。最近我们有是看到一个报道的一所学校，就是说济南外国语学校啊，他们做了一件挺大胆的事儿，就是正式提出让老师感到幸福的办学理念，让老师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到幸福啊。
3: 其实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应该真的不容易。一所学校4个校区分散在城市各处，而同在一所学校的初中老师和高中老师呢，一年也碰不上几回面。
4: 是的，而且报道里还提到了一个很真实的细节，就是老师们倒苦水的时候啊，说的都是啊，比如说食堂菜谱换得慢啊，校园停车位不够啊，上下班打卡一忙就忘了，学校里没有老师可以参与的社团，兴趣爱好好像真的是在学校里除了教学工作，其他的都是无处安放的。
3: 但是大家关注到这些抱怨没有一个点啊，没有一个是抱怨教学任务的，也没有一个是抱怨学生难教的。
4: 其实在这个新闻报道里还有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说老师们对现实的教学任务和家校沟通压力鲜有怨言，他们渴望的可能只是更多的被看见、被理解、被实实在在的支持。
3: 是的，被看见这三个字呢，其实最近在我们的早高峰中出现的也很多，它的分量也很重。咱们自己在职场中的感受，往往让人最感觉到心累的不是活儿多，而是干了半天没人看见。
4: 而且报道里还提到了一组数据啊，2026年教育家杂志发布的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也就显示了38.2%的教师呢认为自己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啊，认为自己啊

0: 非常健康的人呢只占 8.14%、
1: 所以说不到一成觉得自己非常健康啊，这个数字听着让人揪心。而在心理健康方面呢，近 40% 的教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焦虑倾向，96.71% 的教师睡眠时间低于8个小时。
0: 所以你想想，一个可能压抑疲惫焦虑的老师怎么能够 营造出能够利于学生或者是滋养学生的这种课堂氛围呢？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矫情，而是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事儿。因为老师他也是人啊，可能他的这个工作内容和这个教学的压力他没有抱怨，但是确实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放在任何行业都成立啊。一个不快乐的人其实是很难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特别是老师呢这个职业尤为如此啊，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几十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你遇到过印象最深刻的老师这个事儿有关，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围绕这个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遇到过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就是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开始，从你开始学习开始，一定就会遇到过很多很多的老师。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的成长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啊？关于这个事儿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1: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1: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1: 两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 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1: 搬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1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4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把目光看到新辽路快速路。目前呢，在新辽路快速路的主路路面上，我们可以发现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我们先来关注到从三峡大道方向过来之后，想要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这一侧。其实呢，整体上通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下周通道的出入口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入口这里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一直到8:15左右啊，这里的队尾都会逐步上升当中。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世纪昌大桥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我们来看到通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新陵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与主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靠近到金江大厦这一侧的新陵二路快速路的桥面上空。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逐步推移到了 CBD 恒基国际这个辅路与主路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两处的主路辅路交汇呢，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注意谨慎慢行。而在体育场路呢，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从华翔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与新辽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我们的绿罗路方向行驶，您就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这里，同样队尾还要可能要等待一个200米到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啊，这里的通行压力在7:50依然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们，是下行的通道，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而今天早上呢，在东山隧道的里面的东山隧道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大家出了东山隧道之后，没出东山隧道的话，还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啊，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今天早上的城东大道整体上通行压力不大啊，我们可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院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青岛路上呢，主要集中在从珠海路过来之后进入到青岛路，目前呢，在我们的青岛路小学门口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再来关注到在胜利三路，在今天早上的7:30，我们也跟大家提示了，在胜利三路如果您是要下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其实在四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是从我们的宜陵墙大桥延伸段下桥之后汇入到我们北山坡转盘主路这里，可能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的与我们的胜利三路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宜陵墙大桥过来之后，或者是从桥面下方从我们的宜陵大道过来的司机朋友们，你也可以发现啊，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沿江大道以及我们的宜陵墙大桥桥面的 上空，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队尾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到8:15左右呢，可能通行压力都会逐步增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而目前的杏林区各个街道呢，

0: 样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医院狐狸街农康路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珍珠路与四星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四星路上的双向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另一方面是由于四星路右转进入到珍珠路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在珍珠路上直行的车流可能也是有滞缓的情况的。特别是由于受到我们的宜昌市实验小学杏林校区的影响，我们的珍珠路的整个珍珠路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而在今天早上呢，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县福路，县福路今天早上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一方面是县福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要右转汇入到主路的话，还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另一方面是从我们的环城北路进入到县福路，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您可以发现在进入到县福路之后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从人民路与县福路的交汇处对尾是一直排到了环城北路与县福路的交汇处。而在此刻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在北正街上的通行。在北正街我们可以发现整条道路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在新林一路上同样是在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吗？你觉得一个幸福的老师和学生的成长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
4: 是的，除了今天的话题之外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端的播出呢，我们的视频号1059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留言，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跟我们爆料。其实我们刚刚聊到啊，老师的幸福感呢不是一个可以被回避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切切实实都是能关系到课堂的教学质量，学生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之前在新闻报道里看到的那个济南外国语学校，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0: 是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呢就特别值得说啊，校领导班子呢做了一次吐槽收集调研，让老师们把心里的苦水都倒出来。
4: 不是说发一个匿名的问卷啊，也不是说走一个征集意见的过场，而是实实在在的让老师能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结果啊，一收集问题就出来了。职称评评里头，个别可能从未当过班主任的人呢，凭科研优势，课题可能就占了上风。这个可能也就是关系到老师实实在在利益的一些事情了，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痛点啊。
0: 是的，这个触及到了很多老师的痛点。你说一个老师天天在教室里面跟学生摸爬滚打，班主任当了几十年，结果呢，凭职称的时候还不如一个没上过讲台，但是会写课题的人。
4: 所以说学校呢就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改一下，完善这个职称评定与绩效考核，让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有章可循。我觉得这个就是被看见的一种很实实在在落地的方式。作为班主任肯定是操的心会比一般的普通的任课老师会多，我们不否认啊，每一个任课老师肯定是对学生会倾注很多的关注和关心，但是你班主任可能是从早到晚啊，学生的各种大小事情，生活上的、学习上的，可能家长都还要不停的找你啊，所以我觉得不是一句说老师们辛苦了就完了的，而是需要用一个制度告诉每一个老师，你的付出真的是有人在意的，你的付出是能够得到收获的啊。
0: 还有个细节呢，特别打动人，就是2025年学校表彰10佳青年教师的时候，悄悄地把得奖老师的父母从 老家接到现场，让父母以共同领奖人的身份亮相。
4: 我觉得这个安排真的还是挺用心的啊。我觉得你可以想象一个那个画面，其中一个得奖老师就说，真的是一头就扎到父亲怀里了，眼泪就止不住。他说可能这是他们俩第一次一起站在台上领一个奖啊，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和经验。
0: 是的，而且呢有一个特别生动的细节啊，就是老师在生活中他说他是很少看见父亲那样的神态的，嘴角想压都压不住，手也好像不知道往哪儿搁，满脸得意呢又有点不好意思。
4: 是的，就他说到能让他骄傲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比拿奖还要幸福。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就是他作为老师的这个职业啊，在这个岗位上他觉得被认可了，而且这份认可还传递到了家人那里，这种幸福感我觉得真的是加倍的。因为我们常常可能在传统观念里面，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让父母能够骄傲的一个子女，或者是让父母能够觉得引以为豪的子女，我觉得就是让人觉得很成功的一件事儿。
0: 是的，还有一些父母呢专门穿上了平日里面不舍得穿的新衣服，有的加急染黑了头发，还有的激动到前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但所有人都守口如瓶，谁也没有说漏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幸福是需要惊喜的。
4: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些一个个细节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所学校的管理者真的是很懂人啊，打个引号，很懂啊。对他们知道，对老师来说可能最珍贵的不是说一个奖状本身，而是说让在乎自己的人为自己感到骄傲，特别是能够让自己的家里人更加理解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投入。因为真的现在很多的老师从早上不到7点就到学校了，陪着孩子。